起的上班路。再来关注一则停电通知，因线路检修，计划在今天12点至17点，石迁福建新县停电。停电区域是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金源府一期17号楼至19号楼，金源府一期30号楼至33号楼，金源府一期27号楼，金源府二期1号楼至4号楼加高层，还有金源府二期7号楼至12号楼，龙井市第三幼儿园、全民健身中心、热力泵站、武装部、热力公司换热站、嘉义龙岩市家6号楼至11号楼，也请停电区域内的用户提前做好准备，如停电当天有雨雪等恶劣天气或突发状况，则取消停电，不另行通知，也请大家带来谅解。再来关注一则禁行通知，延边州 G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时间是9月15号至12月15号。再来关注，日前呢，敦化市发生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情形，在受害人已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并完成刷脸认证的情况下，市公安局丹江派出所民警及时到场处置，成功保住了受害人名下的66万余元存款。当天17点40分左右，胜利街道居民周某和母亲于某逛街时，发现于某长时间接听陌生电话，并按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行为异常。周某怀疑其遭遇诈骗，多次劝阻无效，随后于某的手机突然黑屏，周某立即拨打110报警。丹江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刻赶往现场，途中一直和周某保持电话联系，指导二人前往商场内的手机店，以便拔除被控制手机的 SIM 卡，阻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但是于某已深陷诈骗陷阱，拒绝配合。民警抵达现场时，于某仍执意按诈骗分子的要求操作，且已泄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验证码，并完成刷脸认证。情况紧急，民警果断夺下于某的手机，拔除 SIM 卡，切断通信链路，阻断转账的操作。随后呢，民警使用另一部未被控制的手机，对于某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逐项排查，经查，其银行账户内的4笔定期存款共65万元存在被转移高风险。民警当即拨打银行客服的电话核验，确认资金仍在账后，指导于某对账户进行挂失，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5万元也被安全转至儿子周某的账户。事后了解，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客服，以取消扣费业务为由诱导于某操作手机，民警对于某进行了反诈教育，于某对民警的果断处置和耐心指导深表感谢。警方提示，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以及人脸识别信息，凡涉及转账、取消业务等电话，务必提高警惕，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咨询。

来关注。近日，延吉市公安局经过40多天的缜密侦查、跨省追击，成功破获了一起针对老年群体的跨区域特大集资诈骗案，一举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斩断完整养老诈骗犯罪链条，涉案金额400余万元，切实守护了群众养老钱袋子。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深挖彻查，追赃完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近年来，养老诈骗犯罪套路不断翻新，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渴望陪伴、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以温情服务、福利馈赠为幌子，实施非法集资诈骗，严重地侵害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自去年11月份开始，犯罪嫌疑人孟某某、赵某某、白某某等人结成犯罪团伙，在延吉市租赁门市房，设立虚假经营场所，精心包装打造康养投资假象，编织完成诈骗骗局。该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策划、运营、财务、推广于一体的专业化诈骗团伙。其中，孟某某负责整体策划操控，是团队核心组织者；赵某某、刘某某负责对外撑场，树立企业形象；白某某专职管理涉案资金；王某某负责招募管理业务员，开展线下推广引流。为博取老年人信任，提升骗局的迷惑性，团伙可以打造虚假高端人设，为核心成员伪造名牌高校学历、行业协会任职、企业股东、集团董事长等多重光鲜头衔，伪装成专业投资人士、康养项目专家。同时呢，团伙精准拿捏老年群体心理，采取温情套路加小利诱骗的作案模式，常态化在经营场所组织老年人听课、棋牌娱乐，频繁开展免费发红包、集体聚餐、短途旅游等福利活动，持续拉近与老年群众的距离，消解群众戒备心理。在获取老年人充分信任后，该团伙以吉林省某商贸公司为外壳，大肆鼓吹辽宁海参养殖、内蒙古康养项目等虚假投资标的，抛出保本付息、按期返利、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诱导老年人出资投资。对为进一步骗取信任、疯狂吸纳资金，团伙还组织100余名老年受害者跨省前往辽宁所谓的项目基地实地考察，全程通过专人的洗脑宣讲，持续灌输高收益、零风险的虚假理念，蛊惑老年人持续追加投资。短短数月间，累计骗取150多名老年人养老积蓄，涉案金额高达400多万元。今年4月，在完成大规模非法吸金后，该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察觉风险，开始分批隐秘撤离。5一假期期间，团伙人员连夜清空经营场所、办公设备、台账资料，销毁核心数据，隐匿犯罪证据，随后全部失联。众多参与投资的老年人劫后发现门店人去楼空，无法联系工作人员，才察觉上当受骗，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延吉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案情，整合线索，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专案组，全力攻坚此案。专案组民警放弃休息，连续作案隐患。

短暂休整蓄力之后，9月25号到9月27号，未晚市集将会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

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会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烟火市集与热血电竞双向碰撞，解锁秋日专属狂欢盛宴。我们暂作别离，静待九月下旬与各位老友亲朋热烈重逢，未晚市集久等有期，我们如约再见。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4号，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幕。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举办四类重点活动、六个主题日活动、七个基层普及活动。9月10号，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以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会上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我省5个单位和8名个人获得表彰。9月15号，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排名中吉林省高校表现稳健，共有9所高校的63个学科上榜。首先前50名学科数，吉林大学有10个，前100名学科数有16个，东北师范大学上榜学科总数是11个，东北电力大学是5个，吉林农业大学是3个，长春理工大学是2个，长春工业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均有1个上榜学科总数。最近长春西站火了，在长春西站旁的开阔草坡上有一棵叫做孤独的树走入了画面，瞬间定格出人生是旷野的意境。长春西站候车大厅也凭借酷似一卷胶片的独特光影赢得了超高人气。再来关注，据9月15号消息，吉林松原一男子苦钓了3天，钓上了一条118斤的大青鱼。这条青鱼上岸之后，很快被人以2.5万元买走，珍贵的青鱼食则被留下给宝宝佩戴作为纪念。青鱼食是青鱼枕骨下方咽喉部一个用来辅助压碎螺蛳等硬质食物的角质增生。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1至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5.2%，与上年同期持平。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一方面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萨萨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
1: 踏遍尽全民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兔子一碗才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5: 是小伟吗？
6: 妈，我是小峰。
5: 他或许经常喊错你的名字。
7: 哎，爸，刚才你不是刚买一箱牛奶吗？这才没一会儿，怎么又买一箱啊？
5: 他或许不停地重复买同一样东西。
8: 大爷，终点站到了。
9: 这是哪儿啊？我要去哪儿来着？
5: 他或许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
10: 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会逐渐擦去患者的记忆，病人会忘了很多事情，忘了吃饭，忘了回家，忘了名字。可你知道吗？其实他从未忘记过爱你，请对他们

0: 如果班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啥的，嗯，咋整哈？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吧啊！我记得，哎呀，那时候我后座的他，曾经在去学校广播站给我点了一首歌剧，那时候特别火啊，大家都听这歌，感觉听了这首歌，就好像陷入了一段朦胧的情愫里边。什么歌呢？是那个来自光良的《第一次》，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哈。

0: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1: 特意选择这首歌曲哈，사랑해요。我觉得咱们这儿的朋友们哈，一定是说这句话说的最标准的啊。就是想鼓励大家在平时啊，不管是对谁，自己的亲友也好啊，或者是自己的爱人也好，要经常说这句话，사랑해요。

听完周杰伦就不得不听听完林俊杰就不得不听周杰伦了。就我觉得哎，就是有的时候回忆以前听的老歌老歌手什么的，基本上都听他初期的歌，那个时候觉得他个人风格是最浓的。所以呢在这儿推荐给大家最后的战役，我就是怀旧听怀旧歌曲的时候都听前几本专辑，觉得最够味儿了。这首最后的战役推荐给你吧。

年代哈，就是说到歌手，流行歌手比较出名的，就不得不提到阿杜了。哇，我感觉现在好像没有哪一个歌手一说，哎呀，嗯，最近在听谁？阿杜啊，最近在听谁？就可以达到如此统一的一个人啊，就是阿杜。现在好像不太熟悉了。这几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比方说在车底啊之类的，真的是很好听。可惜啊，后续的一些专辑啊出的歌曲就没有之前的那么的让人有记忆点了哈。好的，一起重回这个歌曲的记忆当中。

0: 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不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5: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4: 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0: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4车厢 KTV。我想知道知道哈，就是大家初恋的时候是怎么告白的呢？说音乐，我想起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过这个啊，在校园广播站点歌的事儿嘛，真是有那样高调的显眼包啊！现在想想，真是显眼包，就在那校。

校园广播站，大家要知道那校园广播站那个喇叭放的，就是满操场都能听见，有的就真敢点歌啊！某某班的谁谁谁点歌给某某班的谁谁谁，哎呀，就是贼拉红啊！那时候甭管就是喜不喜欢这个人，喜不喜欢给你点歌的这个人，但是当时这个面子也是给足了哈。想想也是挺美的回忆的哈，所以说我笑成这样，那不是给我点的，我只看过的这个其他人给其他人点啊。其实我有觉得，有时候女生比男生要勇敢。哎，我记忆里那个点歌的还真是女生点给男生的啊。现在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就有没有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告白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这个区别来？这几首呢，就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情歌的方式模式啊。然后是节目的上半段，就是送给大家的是俊杰啊、跟杰伦啊他们发的那些歌，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呢？就感觉这个年轻人和是老一批，像我已经这个老去的人了，爱听的这种情歌的感受，可以反映出人心性的一个转变啊。

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啊，就是那个百事可乐啊，经常会请很多明星去代言，然后代言呢会有那个广告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就是当时特别出名的九大行星一起演唱的《Death More》。我当时就觉得啊，这首歌太好听了，有没有听过的朋友？

这首歌听过的都觉得很熟吧？这首歌呢，在我这个脑海里的分类就是唱起来特别解恨的一首歌。对，有时候唱歌是要抒发一些感情哈，抒发一些情绪。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个最近的一些坏情绪通过这首歌曲喊出来哈。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半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
2: 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哈哈。
1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13: 好呀。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4: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啊！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锁定 FM 90.4银举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我是韩飞。今天我们又要去哪里呢？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期待了，不是吗？又是一个特别的旅行的一个节目，那我们看看今天会去哪里呢？

0: 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啊。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进入今天的深色旅行，
1: 听到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那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延边国门渤海古韵朝鲜族百年老宅高山观景台，一路从珲春奔向长白山山脚，一步换景，每一站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完整的路线。您可以从珲春房川景区一眼望三国，开启你的这个线路之旅啊，到这个珲春丝绸之路古渤海古镇，再到图门月琴湾1314公里的路碑，还有图门的口岸景区，再到百年部落朝鲜族老宅，再到龙井三河旅游风景区、合龙军舰山景区、安图头山村长白山脚下、安图长白山峡谷浮石岭。那我们说一下起点吧，旅程起点会放在珲春纺川，站在观景台远眺，一眼就能看出中俄朝三国地界。图们将缓缓奔入大海，秋日的山林褪去盛夏的浓绿，那么红绿黄交织铺展在边境大地哈，我们能够感受到风从三国交界处吹来，一眼就读懂延边境内独有的一种辽阔。那么延边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离开房川驱车前往渤海古镇，唐风楼阁临水而立，灯笼沿着古街次第排开，这里呢复刻了渤海国的盛世风貌，街头沉浸式演绎古街市集，还有震撼的非遗打铁花。秋日午后，阳光洒在古建飞檐之上，仿佛千年前渤海古国的繁华在边境之上再度重现。继续沿 G331前行，就抵达了1314公里的里程碑。1314谐音是一生一世，就把安浪漫就放在这个安啊，我们的这个安放在哪里呢？安放在我们的图门的江畔，鹊桥同心台依江而建，江水缓缓流淌，对岸便是异国山峦，秋风吹起岸边的草木，山河为证，在边境线上留下独一份的浪漫打卡记忆哈。再看图门口岸的景区国门打卡，尽赏借江的风光哈。雄伟的国门矗立在图门江边，这里近距离就眺望到对岸，就能够感受到借江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色哈。漫步在江边步道，看秋树倒映在江面，感受边境小城从容的烟火气息。好了，我们接着就来到了百年部落，走进朝鲜族的百年老宅。离这个口岸不远啊，便是百年部落，十几座朝鲜族的古民居静静坐落。百年老宅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整座房屋不用一根铁钉，依靠的是什么呢？

的，那就是木榫啊，木榫搭建的青瓦白墙、木格窗棂、火炕、酱缸，老物件是完整的保留。秋日阳光落在院落，秋千轻晃，沉浸式的读懂朝鲜族百年生活故事。再看龙井三河旅游风景区边境江畔的秋日慢时光，一路向南抵达龙井三河，那这里是依山傍水，紧邻图门江，视野开阔，秋日的山林五彩斑斓，江畔村落安静闲生落啊。那我们来到安图山脚下的头山村，远离喧嚣，村庄被林海环抱，秋日的村庄安静恬淡，稻田渐黄，林木五彩，是长白山前沿一处原生态的田园秘境，适合放慢脚步感受山野的秋意。长白山峡谷浮石林收尾于峡谷秘境，那我们的线路终点就来到安图长白山峡谷浮石林。火山爆发形成的奇特石林峡谷，溪流穿行于怪石之间，秋日红叶铺满峡谷，两色

怪石、清泉、彩林相融，林海幽深，为这趟边境自驾之旅画上充满野趣的句号。那么推荐是在从这个九月末，也就是我们中秋节啊，到十月上旬国庆节，山林呢会陆续的变红变黄，秋色的效果可以说是最佳的啊。推荐方式咱是自驾的 G331延边段的沿途风景，随时可以停靠观景。出行在这里提醒，边境沿线的部分区域请遵守边境管理规定，不要越界，带好身份证件哦。说到延边的秋哈，从来都是双绝，一半是山野馈赠的自然诗意，一半是民俗烟火的温热实味。山河揽秋光，烟火暖人心，温暖治愈每个平凡日常。长白山林海啊，是秋日天然的聚宝盆，高寒澄澈的水土孕育出别处难寻的山珍野味。你看我们秋日林间哈，紧实鲜香的野生榛蘑， Q 弹小众的拱嘴蘑次第成熟，是延边山林专属的秋日馈赠。再说到饱满的榛子，还有鲜嫩的山蕨菜，还有酸甜的山野红果，吸饱了山水灵气与秋日暖阳，无需雕琢，自带纯粹的天然野香，这就是延边最质朴的橘色。延边的秋味始于延吉早市的人间烟火，微凉的秋日清晨，市井暖意融融，现垂现卖的打糕软糯筋道，裹着黄豆面，清甜不腻，鲜香入味的糯米米肠，切片蘸上秘制酱料，风味独特，热气腾腾的土豆饺子，筋道的大米饺子，每一口啊都是延边的风味，驱散秋日的寒凉，藏着最踏实的市井温柔。一席佳味熨烫人间烟火，山林真味入灶台，便是延边秋日最动人的家常。地道的朝鲜族参鸡汤是秋日养生的顶格风味，鸡肉软嫩脱骨，汤汁清甜滋补，柔和着药材与谷物的香气，温润不腻，是专属于延边秋日的养生滋味。滚烫的石锅大酱汤更是秋日刚需，手工发酵的大酱搭配山蔬菌菇，还有鲜醇暖味，瞬间熨烫了秋日的微凉。家家户户腌制的辣白菜酸甜脆嫩，爆炒的山蕨菜劲道清爽，还有溪水孕育的飞蚁啊，辣菇豆腐哈，可以说是鲜滑鲜美。简单的食材，地道的做法，也淬炼出延边独有的秋日烟火风味。秋意漫山野，食味抚人心，长白揽秋光，烟火暖清秋。愿大家在温

活动就是展示着年级多元开放的城市面貌，促进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嗯，那也就是记住啊，你游客穿民族服装，你就可以享受到门票半价的优惠，原价呢是每人108元，那如果是半价就是54元，非常划算啊。那如果有朝鲜族服饰的话，一定要记得穿着朝鲜族华丽的服饰来到我们的这个延吉市艺廊艺术展览馆。那它位于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6号楼，室内体验空间呢是达到1.2万平方米，以数字艺术和 AI 互动为核心的模式，设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团建、研学等群体沉浸式的体验。该馆是在9月3号试营业，半个月期间呢，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以本地的亲子家庭为主啊，产品也是深受喜爱。截至目前，该馆呢已经开放了8个场馆以及文创购物中心、咖啡简餐处，将长白山的风雪、朝鲜族的民俗文脉、古老的神话传说以及对这片土地未来的想象，用数字技术重绘成属于延吉的万象之美。另有2个 AI 技术互动场馆正在进一步的打造中，预计年底的前呢是全部运营的啊。那很期待这2个 AI 技术的互动场馆哈。那我们看一下营业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啊。那么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65岁还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教师、消防人员，凭借着相关证件是45人。那1米2以下的儿童啊，需由这个成人陪同入园，残疾人凭残疾证是免票的。还有我们刚刚开头也说了，如果你穿朝鲜族服饰的话呢，可以是这个半价优惠的109元，就是我们看到可以半价优惠的这个价格进入到我们这里是54元的优惠进入到这里哈。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妨就走进艺廊艺术展览馆，穿民俗服装，享门票半价，在数字艺术的 AI 互动中去感受延吉这座城市的魅力吧。好的，那么秋天还适合去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出发吧。当第一阵秋风穿过林梢、长白山呢，我们就必去的还有长春的神鹿峰的秋色呢也是浓了起来。那么枫叶染作丹霞，白桦镀上金黄，松露石在灯影间流转着隐秘的光泽，洞外是秋景，洞内是岁月，一步之遥恍若两重天地啊。那么在玻璃悬廊、天涯秋千凌空而架，脚下的幽谷头顶长空，直面山林秋色，亦是胆量与风光的较量。听得见悠悠鹿鸣的地方便是鹿鸣谷，在这里百余只散养的梅花鹿还有马鹿悠然栖居，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投喂与小鹿温馨。

互动，时光仿佛也柔软下来。另有体育乐园供亲子心戏，仙人广场那四方欢乐，金鹰谷瀑布溪水潺潺，一山之内动静相宜哈。无论是扶老携幼还是结伴同游，皆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欢愉。我们看到乐育乐园里面的沙池内哈，沙里淘金、幸运抽金币的赛事每日开六场，游客可以通过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的微信公众号前往现场报名，在沙池中寻觅金豆、元宝，按挖掘的数量逐名次，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事事如意礼盒，还有精品折叠伞、精美的餐具礼盒，所有游客均可以领取参与奖的金币抽奖券，每天下午3:30在千人广场抽取一克足金的金币大奖哈。再看国庆档的国凤游园会即将精彩上映，是在1号到5号下个月的啊。那么景区的商街、千人广场、露营多地联动，迎财神、迎宾秀、国歌舞、川剧变脸、汉服秀场，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全程是免费观看的啊。那么如果国庆有出游的机会，不妨去这里去感受一下。我们看到它这个票价。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5: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7: 一粥一饭，家心来积不易，半心半理，衡量物以为艰。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为大家展播延边抗战组歌《游击谣》。《游击谣》是一首聚焦东北抗联游击作战的男声重唱作品，以明快有力的旋律和通俗生动的歌词，鲜活展现抗联队伍在艰苦环境中借机灵活钻战术，与日伪军殊死周旋、英勇杀敌的战斗日常。歌曲扎根抗联核心作战场景，茫茫的长白密林既是将士们的隐蔽战场，也是开展游击战术的天然依托。歌词直白成

解读，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像是描摹生活里的每个人的伪装，叫做演员。我们常常会在不同场景调整自己的状态，学会隐藏情绪，独自消化疲惫，歌声道尽成年人面对生活的隐忍和成长。

0: 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慢，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让我们懂得对待生活理想不轻易妥协，不勉强自己迎合世俗标准，遵从内心，认真对待属于自己的人生，就是来自于李荣浩这首《不将就》。

爱有天意。李健用沉静克制的声线诉说岁月流转，时光来去匆匆，世间所有际遇皆有缘由，学会和过往和解，接纳时光带来的所有变化。

叶子来自于苏运莹，这首歌是她的原创代表作，是她少年时期的感悟。歌里的风象征生活里的风雨磨难，哪怕前路飘摇，依然守住骨子里的强劲，勇敢向前奔跑，保有生命原生的热烈与倔强。

0: 每一秒
1: 解锁员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天不不。
9: 没有蒙太奇。
5: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5: 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中午又来和大家见面了。我是牛骨熬制的汤底，冰镇到结薄冰碴，厚铺切酱牛肉，还有酸甜的苹果片、辣白菜、水煮蛋、黄瓜丝，吃起来真的是酸甜微辣，冰碗盛装，汤凉透心，是我们本地人夏日的午餐标配，搭配着酥脆的蜂蜜锅包肉，更是经典的组合。在这里呢，也小小的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如果大家夏天想要去吃冷面，有这几家您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恩平馆冷面，它曾经呢获冷面大王的称号，是五哈的同款打卡店。冷面汤呢用延边黄牛肉熬制，现压的冷面也是非常的筋道，酸甜清爽，然后呢再搭配蜂蜜锅包肉，然后呢这个锅包肉啊一定要蘸到冷面汤里面食用，口感啊层次都是十分的丰富。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到金达莱冷面，这个呀可是我们延吉的老字号了，传承70余年，是我们吉林省级的非遗，坚持用牛肉熬制冷面汤，冷面呢口感筋道，分量非常的足，是我们延边冷面的经典代表。另外呢还有顺基冷面，是我们延吉本地人经常推荐的口碑店，冷面爽滑筋道，分量也是非常的足，再搭配外酥里嫩酸甜香口的锅包肉，是经典的组合。那么公园店呢还可以体验到锅包肉浸冰汤的网红吃法，如果大家在社交平台上面经常去浏览，也会发现不少有关于顺基冷面的身影。另外呢还有两家延吉的冷面也是榜上有名，那就是深花冷面，主打的呢就是冰碗冷面啊，冷面放在冰碗之中，酸甜筋道，口感加倍，非常非常适合夏季洗凉的食客朋友前去。那还有一家呢就是服务大楼的延吉冷面，也是拥有68年历史的延吉老牌国营饭店，冷面呢是采用手工现压，牛骨汤底也是滋味醇厚，再搭配老式的锅包肉，是体验我们延吉老味道的必去之处。说完了冷面呀，还有其他的主食要向大家推荐，那就是

浆面，这是由纯黄豆、黑豆打磨滤出鲜豆浆，冷藏至冰润无冰茶，不加酱料，只靠豆香来提鲜。面条浸在奶白的豆浆里，撒芝麻、薄梨片，清甜回甘，是不吃辣人群的首选。清爽解腻，还不刺激肠胃，真的是夏日必吃的美味。那第三个要推荐的主食呢，就是火辣拌冷面，无汤。

吃完了主食，夏天怎么能不吃清爽的凉拌小菜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式的手工泡菜拼盘，像辣白菜、桔梗、萝卜条、苏子叶、小黄瓜，采用全程低温腌制，酸辣爽脆，餐前开胃解暑，在街边小店、早市里面均可购买。如果说有外地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采用真空包装带走，就可以回家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了，一起来品尝菜。

说完了主食和凉菜，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特色的冰镇饮品的推荐了。朝鲜族的手工米酒是夏日冰镇饮用的灵魂，那糯米呢自然发酵，酸甜带着微微的气泡，酒精度数是极低的。比较好喝的呢是原味儿，还有奶油。大家呢还可以按需选择像玉米、蓝莓、水蜜桃这种非常非常多的风味儿，用这个冰壶上桌冰透之后呢，真的是一口能驱散夏天的燥热，早市烤肉店真的是随处可见。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再试一试我们延边奶油打糕冰沙，在西市场延吉弹幕网红墙的街边甜品，现打糯米打糕，裹黄豆粉，再搭配牛奶冰沙、红豆软糯冰凉，逛弹幕墙的大家就可以随手去打卡了。还有来延吉怎么能不喝延吉的冰咖啡呢？延吉素有县城咖啡之王的称号，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呢也是遍地开花，像冰美式呀、奶油拿铁、果味特调的冰咖啡花样繁多。逛完集市，吃完热辣的小吃，来一杯冰爽的咖啡解腻降温，是我们本地人和游客的夏日标配。

最后呢，就要给大家推荐夜市消暑的特色小吃了。首先呢，就是炭火烤串，这个呀不仅可以在店里吃，夜市里面也是非常的多。鲜肉现穿，炭火慢烤，再搭配上冰镇米酒，是我们傍晚逛夜市的必备打卡的项目。油脂的香气搭配着清凉的饮品，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另外呢，还可以再尝一尝现蒸的糯米米肠，糯米猪血灌汁，放凉冷吃，蘸着辣椒酱油，没有一点点血的腥味，只有软糯和咸香会在口齿里面爆开。再有啊，就是火辣的脱骨鸡爪，低温卤制之后再凉拌，软糯脱骨，鲜辣入味，是夜宵热门的下酒菜。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点避暑的小贴士。那吃冷面呢，要优选我们本地的老牌冷面馆，冰碗解暑效果更佳。米酒呢，建议整壶冰镇，再搭配明太鱼丝烤肉，风味也会翻倍。水上市场的早市呢，会一站式的打卡全部的消暑小吃，性价比也是超高。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水上市场的新址，大家不要忘了新址开业之后要去打卡哦。最后呢，白天逛完帽儿山、皮岩山、纳凉，傍晚呢就可以去大学城的夜市去寻找风味，去完美解锁我们22度的延边夏日。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
2: 让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哦、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嗯、啊，你原来有一个、哦、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对对对，
0: 都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啊？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0: 啊，对，接过来也有5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4年了，
1: 嗯，
0: 比我那早1年，
1: 嗯，
0: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嗯，
0: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历。
1: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0: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1: 2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0: 对对对，
1: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0: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1: 啊，
0: 考完了，
1: 16
0: 啊，一个现在是初一，嗯，
1: 啊，
0: 在学上初二，
1: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论了啊。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1: 嗯，
0: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1: 嗯，
0: 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1: 嗯，
0: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1: 嗯，
0: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1: 嗯，
0: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
1: 嗯，
0: 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
1: 嗯，
0: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1: 嗯，
0: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1: 他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0: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

0: 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1: 嗯，
0: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1: 嗯，
0: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1: 嗯，
0: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
1: 要么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辣椒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啊？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嫌你自己，你人家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0: 就是，
1: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0: 嗯，
1: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类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
0: 嗯，
1: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这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我没这

0: 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1: 跟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
1: 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
1: 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的好咱就让他学，学的不好就赶紧别学了，翻他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心里头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说就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我去、
1: 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0: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点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就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这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那个学冰球，反正。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5: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4: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2: 着火了，快跑！
4: 快去安全出口！这你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5: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呢你？
2: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问题啊，挨个回答一下啊。第一个是钟老师啊，又有难题了，我想问问你，天气热了，我娘家妈说了一嘴让我给装空调，生活费都是我一直给的，还有弟弟单身和妈妈生活，弟弟没有钱也管我借，借了也不还，都说这娘家的窟窿我堵不起，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两个孩子开销很大，我也有压力，但是不装觉得不孝顺，对不起老妈，您怎么看？你装什么屁驴子，你妈装什么屁驴子，我们家都没有空调，我们家这块我一直认为就不用装空调，这玩意儿就热十多天，所以我就说你妈也装屁驴子，你也装屁驴子，有那钱装，没那钱装什么？你出这玩意儿，出这事儿就缺心眼的事儿，你就告诉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家没装空调呢。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夏天要说难过的热也就是15天到20天左右，他一个老太太他装什么空调，吹完了之后整出风湿病了你还得给他治，不就嘚瑟吗？那不就是有钱装没钱装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对不起老母？你有啥能力？你那钱是你自己挣的，你那钱不是你老爷们挣的，你咋不给你老婆婆老公公装空调去呢？那你对得起人家妈呀？所以不是对不起老母，你是缺心眼子，不但缺心眼子，而且还装大尾巴狼。

所以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要觉得装这个事儿不费劲啊，咱这么讲呢，你家拿出来，咱这么说吧，那个一个空调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几千块钱，你安上了，安完之后一走电字儿前费点电字儿是吧？完了，你妈和你弟弟在家盖个大棉被吹空调。你要觉得不是个事儿，你就给安；你要觉得你就因为这么个破事儿，你都来问我来了，那分明就是是个事儿。是个事儿，你惯他那事儿干啥？对，这个铁杆小米说的，我们家也没有空调，我们家不是不装，我们家就是买不起。另外呢，好心的问问说，这个姐姐你是不是还有弟弟呢？就是的呀，你弟弟为啥不挣钱买空调？他凭啥指责你？凭啥你妈啥事都得让你干？

所以就你这样的啊，你这样的，我最后再说一下，就你这样的心里过得不舒坦，你活大该。小米都说你有弟弟，而且你弟弟还和你妈一起住，他为啥不花钱装空调？为啥找他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个我也跟这个南方朋友，南方有可能不太理解，认为怎么能就不安空调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长春，长春的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2度，啊，是22度，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在你们南方的话是不用开空调的啊。伏天就这十几天儿。啊，就这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温度，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外边，哪怕你在外边再热的地方，你在树荫底下，风是凉的，只要刮风，风就是凉的啊。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因为确实挺热的，我就把窗子都开着了，开着睡觉了。结果睡到早晨3:30不到4点，给我冻醒了，天都刚亮，天刚亮把我冻醒了，就那么冷。不是像你们南方说37、38度就热成那样了，不是啊，我们说32度就是下午1:30、2点的时候就摸高摸到那儿，太阳一出来前是22、23度，那都是最热的时候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妈妈和他的弟弟那纯属就欺负姑娘欺负惯了。我不是说吗？小米家也没安空调，我家也没安空调。但是我们主要确实是因为我们安不起，那个空调挺贵的，完电字也挺贵的，安不起。但是我们真没热死，真的后半夜的时候冻的，就是整的骨头都冷啊，就那风吹的，就忘关窗户了，就冻成那样啊。和南方的32度完全不同啊，和南方32度完全不同。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是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提醒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2-3岁，大个4-5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10岁的，那不是个正常溜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你兜里应该有点钱，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10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2-3岁的，比你大个4-5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好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虽然不能每天固定看你节目，但是我一直听回放，啊，听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听你的好多节目深有感触。现在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和我真就教育不好他，就一个眼镜的问题，从小学五年级近视到这个初二，他都能换十几个了，那镜架老是坏，我都无语了，他不是把眼镜扔地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床上，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今天早上回去他又搞坏了，真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四年换十几个眼镜，那不太正常了，一学期俩嘛，这不算是，那小男孩那个眼镜这样是正常的呀。哎呀，你家孩子太正常了，你家孩子还不踢球，不打篮球呢，要打篮球的话，那眼镜哪个学期不得，哪个月不得换一个，那这就是你大人的问题了。你大人咱这么讲了，你那孩子他是个眼镜，就是咱孩子不老实，就是乐于运动，然后呢就是花600多块钱顶多的，完了你就在家搁着，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你都整不了，这你说怨孩子吗？这不就怨你妈，他妈是个大笨妈妈吗？啥都不知道，啥都不会整。咱这么讲，你要上那眼镜批发市场，你找那个最便宜的孩子那眼镜，几十块钱就能配一个，上网上都能找着，在网上找你找一个，你说那什么的啊，你也别说听那帮人说，哎呀配个不好的眼镜，眼镜啊，因为眼镜度数不好，一年长了3000度，那是扯淡，那孩子不戴眼镜眼睛也3000度，就这么简单个事情给你整的，这家伙就像过不下去似的，那不怨你笨怨谁呀？你怨孩子？这都是别开玩笑，我是跟你俩说的，这都是笨妈妈系列。那天那个笨妈妈给我打电话，不会教孩子背单词儿，不会教孩子演算，大笨妈妈，这个就不知道给孩子配一个便宜的眼镜，多配两个。你家小男孩又热爱运动又心大，那你就得那眼镜，它就是个易碎品。那玩意儿就是一个易耗品，那你就得找哪块最便宜，我给他配最便宜最抗造的。真的，那你咱这么讲，我那个念书那时候我踢球啊，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你想一想。那踢球那眼镜经常咣一球照中间，啪嚓碎了这两边了。那你要配那个一个眼镜1000、2000、2000、3000的眼镜，一个眼镜2000、3000，那还。

能争起。那谁能争起？所以说啊，就是就听我话啊，就听我话，他就是他这就这年龄段，等上高中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整点便宜的给他使着就得了呗，何苦跟他俩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说。小米说的哥呀，你慎言呐，哥呀，人家那可是孩子，哪能像你个老登似的，一眼镜100多块钱啊？我不是老登，所以我配个眼镜不到100。我这个眼镜啊，跟大伙说一下，我这个眼镜很多人都认为说中小老师戴眼镜得3-4千块钱，4-5千块钱，很有可能是啊，我这眼镜戴了几年，3-4年了吧，我这个眼镜是150块钱，150块钱配的，是不是挺好看？亮，无论是从亮度来讲，从那个眼镜的薄度来讲，我这还是非球面的呢，啊，非常好，眼镜框也好看，底下是拉丝的。我这个眼镜就150块钱，孩子配那个比我那还能便宜。你非得给那孩子，你明知道他爱损耗，非得给孩子配2-3千的眼镜，那不扯呢？

0: 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4: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3: 琪琪，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0: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1: 是我丢的。
0: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1: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0: 那你也不能把我手机扔了呀，你要再这样看我不打你。
1: 你打呀，反正你不是我爸爸。
0: 胡说，我不是你爸爸，是谁的爸爸呀？
1: 爸，你是手机的爸爸。
2: 别让冰冷的手机伤了孩子幼小的心，放下手机，用爱陪伴，让我们的宝贝快乐成长。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钟晓辛苦了啊。
0: 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那个有两件事困惑我。
0: 啊、
1: 困惑
0: 你把那个身后那个是不是那个谁开着收音机呢还啥，离远点听着干扰啊、嗯。
1: 这个没了吧。
0: 啊，对了，好了，关了
1: 吧
0: 啊，好嘞，哎，说吧啊，
1: 关了，嗯
0: 啊，
1: 我这个我就特别愿意听你的节目，我天天就是比如上外办啥事儿啥回来
0: 啊，
1: 我就是回来就赶着回来就是为了听你节目
0: 啊，谢谢啊，遇到啥事儿了？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多大岁数了？
1: 我72了
0: 啊，那不大，我还听着那什么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啊？
1: 72，我那个、我关于我儿子的事，我儿子吧，他是部队转业回来吧，就是20多年了
0: 啊，
1: 一直困扰我到现在。他当时部队包分配
0: 啊，
1: 分配到旅游部门，
0: 啊、
1: 旅游部门
0: 啊，
1: 我不说单位啊，旅游部门
0: 啊，
1: 旅游部门现在多火，你看现在旅游部门多火，而且还事业单位
0: 啊，
1: 事业编
0: 啊。
1: 后来吧，当时吧，旅游部门也不火呀，我当时就听邻居，是部队转业的回来就不让我，就是你别上旅游部门，旅游部门你回来，
0: 嗯、
1: 各往下一分都不好，各个旅行社都不好。
0: 嗯，
1: 完了就上那个通信部门，通信部门这、还得完事吧，我推销东西，推销不出去还扣钱，贼累贼辛苦。
0: 嗯，
1: 还花的钱，你说这何苦？现在给我整的，我这压力整的，孩子工作没给整好，没整明白，完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0: 你现在那啥，你那个老头在不在？
1: 在呀、
0: 啊。啊，那你平时干点啥不？
1: 70多岁，我能干啥了？72了，干不了啥了。
0: 那个哄不哄不哄孙子啥的？
1: 孙
0: 子也得，孙子也得10多岁了。
1: 没有结婚吧？好，孙子刚过5岁生日。
0: 刚过5岁啊？啊。
1: 嗯，刚过5岁啊。
0: 嗯。
1: 完就整得我心里压力。
0: 你那个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我腰间盘突出溜达不了，走一下我走个几百米就完了。
0: 那你先把腰间盘突出治治去呗。
1: 治了，我针灸昨天刚针完。
0: 不是，又用不用手术啥的？你去看看去，上大医院看看，你用手术干什么手术？
1: 手术我这个能手术，但是我害怕，我怕这下不来手术台。
0: 你拉倒去吧，你还下不来手术台？你下来之后你都能跑，还下不来手术台？
1: 是吗？
0: 那可不咋。
1: 那现在走不了道呢，现在。
0: 那你不治他可不走不了道。
1: 嗯，对呀、啊，
0: 那你凭啥不治啊？关键是你现在遭那啊，
1: 是吗？
0: 嗯呐，你自己有事，你上医院看看，好像有点抑郁症了啊。
1: 那我挺上火的，
0: 老年性，20年了，你上火个六饼了，上火，你这不是正常人了都。
1: 你
0: 正常人有像你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你就上医院看看去吧，一个人腰间盘该治得治了，跟孩子没啥关系的事儿。
1: 啊，
0: 还旅游部门现在火，你知道旅游部门10年前都啥样了？10年前3个厂闲2根半，就这2年火起来了，3年火起来了，你赶这块这瞅着火来了。

0: 音的有，这是一个啊，但是最好就是听人家大夫的，人家大夫说要给你做手术你就做啊，或者说不用做手术有什么机器能行，那我都不懂了，你听专业人士专业意见，别自己改那块自己吓唬自己，听不听着？
1: 嗯，听明白
0: 了啊。第二个，你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老年性抑郁的这种情况非常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去整点药吃去吧啊！听不听着？药能住院就住两天院，不能住院就整点药吃啊！听不听着？
1: 是睡眠也不好。
0: 嗯，对，你要能睡十天好觉就不这样了，你十一天好觉你睡
1: 不
0: 上啊！
1: 我第一天老寻思这事儿睡不着啊，总寻思。
0: 你寻思你也净寻些没用的吗？但凡有用的你都不对，就是你寻思这玩意儿不是正常人寻思的，你听懂没有？
1: 啊，
0: 所以你就别寻思了。你再一寻思这事儿，你就说了，钟晓说我不正常，那我别寻思了啊。而且钟晓说了，那儿子都挣20来年好钱了，差这3年5年吗？对吧？好嘞，再见了。
1: 再见，那行。
0: 那好了，再见了啊，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哎。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你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他就不去，那你也写照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儿，他就是贼犟，那你写照没有啊？写照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就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像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了。哎，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

0: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습근평총서기의연설은습근평총서기가2021년2월10일중공조항과국무원의음역설할애위에서하신말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총서기는리백의유명한식구대붕이하루아침에바람을타고일어나구만리하늘로치솟는다를인용했습니다이식구는오늘날우리가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이라는목표를향해용기있게나아가던데서또어떤새로운계시를줄까요오늘프로그램의오전해설인중앙민족대학목만교수님의설명을들어보겠습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

0: 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

0: 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依托
1: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同行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
4: 意愿，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2: 十五五时期，我国
5: 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
2: 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物资我们渔获水平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在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1: 鲜鱼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11: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喝茶、船舶治安状态、船员持证资质、建筑管、报备落实情况，重巡整治渔船提前出海、潜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回网行为。
2: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

0: 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
2: 执法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四成。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

0: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
1: 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峰起，扶摇直上九万步。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战友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革命。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습근평총서기의연설은습근평총서기가2021년2월10일중공조항과국무원의음역설할애위에서하신말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총서기는리백의유명한식구대공이하루아침에바람을타고일어나구만리하늘로치솟는다를인용했습니다이식구는오늘날우리가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이라는목표를향해용기있게나아가던데서또어떤새로운계시를줄까요오늘프로그램의보전해설인중앙민족대학목만 교수님의 설명을 들어보겠습니다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说话的人呢，正是杜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级店里边收拾好了东西，大家一起动身。罗青也想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向大伙说明。罗青啊，看了看何凯，二哥呀，那霍坤派人来告诉咱们大伙一个话，说把擂台之事办好了，和大家一同起身。小弟我这一听啊，这霍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可不是我鲁青爱猜疑，霍坤需把咱们安置在殿中，然后他全家起身赶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大哥何玉报仇雪恨。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查看行踪，他说话的时候表面上挺高兴，喜笑颜开，那是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了了，给自己的姑娘霍小霞找了安身之处，嫁给了那何斌， 可是有的时候他牙关一咬，那不用说，他这暗恨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和黄断峰，小弟不能猜透他的心肝。这霍坤呐，一定要买咱们山东省这些好汉的好。我说这话您还别不相信，可是他的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把姑娘给了咱们山东的人，那就得注意点。再者一说，因为西川的营寇上擂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下去，我看见他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打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了，那时也难免在后辈就跟着霍坤父子。真要是夜间偷花盗柳，霍小侠要出了事儿，那时何斌脸上不好看，老哥您脸上不好看，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少英雄那可全栽了。老霍坤那是活是死，咱们三个人呢，夜换锦衣，赶奔黄花庄，设法保护他们，连忙过去把大门开了。兄弟三人来到外边，一起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现在的天呢可就黑了。哥三个来到四合殿，围着左右转了个弯，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印记。柳青看了看刘荣和何凯，二哥您看，没出小弟所料。当时三个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好了夜行衣。罗青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全在北房上等着。这时候天到定更的时候，罗青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里边嘱咐小金刀霍权，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罗青伶牙俐齿，这张嘴可真不简单，就这样才让咱们姑娘霍小霞往店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们绝不能从正南来，咱们在这里三面都可以看得到。不说这三个人暗中准备，时间不算太大，到了二更，就听院子里有响动，三个人一掌腰看到了五条鹤影，一直往正西。罗青说，咱们三个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令人纳闷。刘荣说，卢贤弟，西川路上虽说不少营寇有那小巧之能，这轻功不错，但是都不在咱们之上。罗青点了点头，大哥，你要追他们可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殿中等候。刘荣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不敢明着追，离了黄花庄上了大道，夜之正西，就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父报说，大哥你怎么了？难道一说挂了彩了？就听傅虎说，要说霍家的丫头还真挺厉害，就拿着弓啊打了我。刘荣一听，急忙撤回身来，见到了鲁青、何凯，你们哥俩不用担惊了，那霍小侠拿着弹弓啊，就把那银扣给打了。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了，穿好了，回到我家回来了。列位达官呐，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庄西村头去看那立位的霍老达官？那庄里有一个遛马的，这人呢，径直的拉缰之。

0: 饭，
1: 辣椒就是罗马贩子，他哪个店呢全都吃得开，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看得相当准，可以说啊，那是像马像骡子像驴的专家，说一不二。适才在西头我看见这个人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把这话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他说霍老达官，他们这些人呐，今天晚上起身，那车轿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罗青瞧了瞧这伙计，你说的这个人他姓什么啊？这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吗？伙计一听，哪有叫牛的，如果叫牛那就叫牛牛，小名呀他叫羊，我们大家都把他叫牛氓。要说这个牛氓啊，这人啊那性情不错，从来不说谎言。罗青说刘大哥，咱们明天一清早动身，也就是他们商量好了，就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收拾齐整，店钱也算清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众人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飞身上马。这何斌说，我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他马呀。罗青闻听，你们要跟他赛马可要多多留神，现实离西川可不远了，盐官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如果石路要有一差二错，这仇可就报不了了。何斌也听鲁的说，你只管放心，我们处处留心也就是了。说要简短，这哥俩这天天赛马，原来石路这匹大黑马那比其他的马快得多，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是哪匹也跟不上。这一天石洛和何斌说，我说小何呀，我把马肚带勒了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他把马的肚带勒好了，成了葫芦形，然后石洛飞身上马。石洛一打马，哎呀老黑呀，咱今天跟小何再赛上一回。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当时石洛一打马，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亮那就跑下去了，早把众人全落到后头走。就这一嗓子，倭寇一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穿山熊啊。石罗青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就喊上了，石大哥，那匹马别松了，老货子把八抬筐银子搭到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了。石洛一听，老货子把银子全搭家去了。杜林说，对呀，全搭家去了。他二人一直来到西北的松林，罗青、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了狮子山前，一看金刀赛判官霍坤全家累得这筋疲力尽，霍小侠嘘嘘直喘，香汗淋淋，杵着一口绣鸾刀，浑身力抖，霍全也挂着刀，汗流浃背，张着大腿呼呼直喘。霍坤夫妇倒在地上直累得口吐白沫。你也想，霍坤还有他的夫人那毕竟上了年纪，刚才借着一股急劲儿力战五寇。罗青就说，刘大哥，咱们先搀着霍坤溜上一溜，让他缓过这口气儿来。说着话就搀起了霍坤，在原地啊来回的溜，一边溜一边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说霍大哥你别着急， 我们来了就全好。

0: 半，就这样来回走了个十来个来回，霍坤这才缓过气儿来。罗青说：“你快去到那驼轿旁，把这丫鬟婆子叫起来，好撅叫你母亲和你姐姐。”霍全答应一声，连忙来到正东，就把婆子丫鬟一起叫来，就把张氏和小霞搀到东边的轿旁。罗青说：“你们将那母女送到花轿之上，回来我与你父子有话要讲。”霍全答应，连忙将他娘和他姐姐送过去，回来是站在一旁。金刀赛判官霍坤也缓过劲儿来：“三位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受我霍坤一拜。”说着话，霍坤呐要给罗青、刘荣、何凯行着大礼。罗青一听：“我说大哥呀，您不必如此，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摇了摇头：“我实不相瞒，我不奔霍家寨。”“那您这是奔哪儿呀？”老霍坤说：“我要赶奔西川银河沟，一来呀未尽亲亲之礼，与那死去的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交友之道。”罗青听着此：“老哥哥呀，您真要这样做？”霍坤点了点头：“焉能是假的。”罗青啊看着霍坤：“大哥呀，可见您将女儿许配给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月结了亲了，却是实情。可是他二人圆房了吗？”“他们没有圆房呢。您就赶奔西川给你亲家报仇，您上西川银河沟，那里的淫贼那可不少，另外这些人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也不是好斗啊。山里边埋伏好了绷腿绳，各种的消息埋伏，出来几个人与你们这一动手，人家要是假意的败，那是您一时贪功，往里这么一追，人家就把你们全抓了，你们父亲还有霍权会得了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老哥哥您比我们清楚，倘若您姑娘霍小霞被他们摸了一摸，你们老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这些老少群雄可栽不起。要这样的话，趁早把折罢工定礼还给人家，这门亲事嘿嘿，我罗庆可不保了。霍坤一闻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贤弟，别看你比我霍坤年纪小，可是你做事比我是胜强万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罗青一笑：“老哥哥，依我之见呢，您赶紧把姑娘霍小霞送回霍家寨，然后你父子再回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赶奔西川银花沟。到那时抓住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给你那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你父子到了那里，真要有个一差二错，我鲁青敢说，我能叫他们15条人命抵你们一个人。”霍坤点了点头：“既然如此，罗贤弟，听人劝，吃饱饭，我霍坤现在起身行，就把我姑娘送回霍家寨，咱们银花沟见了。”罗青说：“霍大哥，你赶紧走吧，到时我鲁青手提着3扣的人头，夜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上山东救亲，给他们小夫妻完了婚，大事已毕，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妻当时拜谢鲁青，辞别了刘荣和何凯，赶奔霍家寨。咱不提 刘卓、何凯、鲁青弟兄三人来到西北的松林。
1: 哎呀，你们都来了，我走了。
0: 说着话，伸手拉过了他那匹大黑马，飞身上马，出了松林，认上大道，一直往西就下去了。众人一看呢，也各自拉马出了松林，都上了马，认上大道，往西而行。放下旁人咱不提，单说穿山雄狮路，双脚一点蹬，催马着往西而去。他这匹马跑的速度也真快，蹄跳跑好，鬃尾乱炸，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到南边全是柳树林子，急忙甩蹬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

0: 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

0: 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
9: 聚集、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
0: 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
9: 将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

0: 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率。
1: 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
5: 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
6: 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0: 情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
1: 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出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 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
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
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长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

0: 天讲，责任意识才会强。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我市开幕。2026年延吉市全国科普月启幕，系列科技主题活动将陆续登场。我市投入658.6万元新车消费补贴，精准惠民。
1: 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我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敬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活动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活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副省长孙简、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开幕式。
2: 开幕式伴随着童声合唱《难忘的那一天》拉开帷幕，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年来边疆教育提质、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丰硕成果。舞蹈书香润心，宣讲剧《黑土传新语》道浪气急弥生的实践成果，开展了亲子读书、传统书法练习等群众性互动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成效。本届推普周创新推出1+7+N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连续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推普攻坚惠民生、成语探华夏、推普智能家等7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以及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走深走实。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周领导蔡红星、周金星、石奇
3: 过程中的实际需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我市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4家，省级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9家，预计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都将有所增加。座谈会上，视察组结合视察情况与相关部门企业深入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健全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完善全链条培育库，实行动态建档、分类施策。工信两区等部门要下沉一线上门服务，围绕民族特色食品、人参、大健康两大产业集群，精准储备优质企业，全力冲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同步做好存量企业跟踪管护，防范资质失效等各类风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依托延边大学、中科院特产所搭建创新平台，推动人参、朝鲜族民俗食品向高端赛道转型，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补齐要素，保障短板，做好人才引育，落实惠企政策，依托高新区、空港区完善产业链配套，持续优化边疆营商环境。市人大常委会也将发挥监督职能，通过调研、视察等方式跟踪政策落地，收集企业诉求，破解发展堵点，助力延吉走好边疆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今天，2026年延吉市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技主题展馆参观活动在延吉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举行。
2: 本次活动依托这座沉浸式互动艺术展馆，以数字科技加在地文化为核心载体，将科学普及、文旅体验、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科普的单向输出模式，让大家在互动与探索中近距离接触科技魅力，全面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为青年延吉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科普月期间，我市将陆续推出科创大赛、流动科技馆巡展、科普讲座、非遗科创体验等一系列多元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在全社会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市科协、市教育局相关人员及全市科技教育工作者、科普基地代表参加活动。
1: 我们也会把此次活动的所思、所学、所悟融入到日常科学教学，创新课堂形式，丰富科普内容，积极带动我们的孩子探索科创奥妙，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与创新思维。9月11日至10月15日，市政府投入658.6万元开展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以政策红利持续激发
0: 7000元，每台补贴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每台补贴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至25万元每台补贴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至30万元每台补贴7000元，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每台补贴8000元。消费者叠加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申领补贴时，消费者实名登录支付宝后，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活动栏，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待审核通过，补贴金额用完即止。
3: 现在这不有试补了吗？试补我们过来看看车，我们看车呢就是看三十多万，这相对来讲还能给我们消费者呢也省个7000-8000的啊，非常好。
0: 此次共有38家车企参加新车消费补贴活动。
4: 我们现在是问界全系车都可以在参加咱们延吉市的这个试补活动，然后因为有不少客户知道咱们这期试补开放的情况下，也是提前在线上订了车，硬件的客户也增加了，对我们最近的销量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市商务局提醒，消费者购车后需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方可享受政府补贴。此外，今年9月11号至12月31号，活动还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满减等优惠政策，助力消费者安心购车、舒心出行。
1: 9月起，多项新规开始实施，涉及公积金提取、出入境管理、

AI 客服责任、微短剧备案发行等多个方面，一起来关注。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门槛限制，不再要求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提取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是北京时间7:31，欢迎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今天的温度稍微高一些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这个温差还是很大，有17度呢，所以说大家早晚这个外套还是要穿上的。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是拥堵了15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了150米。

0: 50名左右，申花街北向南从延北路到健康路是拥堵了500多名左右，从柳街南向北林海路附近是拥堵了130名左右，河南街北向南从光华路到前进路是拥堵了170名左右，滨河路西向东从沿虹桥到沿河路是拥堵了650多名左右，林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是拥堵了700多名左右，海兰路东向西丰美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100多名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00多名左右，西山街北向南从沿大街到公园路是拥堵了900多名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绕开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特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独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特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那么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随着项目的接续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4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级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真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的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的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的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实压紧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前，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再来关注，在日前举行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团获得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则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通稿如下，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路段是站前街天池路至临海路，管制时间是9月16号至9月18号。站前街天池路至临海路是半幅施工状态哈，管制路段有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管制时间是9月18号至9月21号。管制措施有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是半幅施工状态，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

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也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再来关注金秋时节，青春正当时。9月16号，延边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为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使命的优秀青年送行，激励广大新兵坚定理念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军营中书写青春篇章。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歌舞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兵将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军民鱼水情深和青年参军报国的家国情怀，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金塔莱是延边的象征，也承载着家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掌握过硬的军事本领，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职责和使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欢送仪式最后，全体新兵阔步走过从容门，昂首奔赴火热军营，现场掌声、祝福声此起

馆特别推出惠民新举措，即日起凡穿着民族服装到馆参观的游客均可享受门票半价礼遇。位于延吉市河南街区1978文创园六号楼的一廊艺术展览馆，是一座占地12000平方米的亚洲级沉浸式数字互动艺术空间。展馆以不是观看艺术，而是成为艺术为品牌理念，规划十大主题展馆，运用数字艺术与 AI 互动技术，将艺术的一部分。馆内十大主题展馆各具特色，包括大厅万象归岩，A1 长白山生命与生态， B2 粒子之境， C3 混沌分形， D4 同天共生， F6 声光路， G7 深海幻境， H8 拥军联盟。依托各成员单位的行业特点和资源优势，为军人军属提供各类精准高效的军营、健康送军营等六进六送系列服务，并邀请部队官兵一同开展邻居节、合唱节、百家宴等活动，在常来常往、同心同行中书写军民鱼水深情。

0: 世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本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4555补贴相关政策。他本人目前是正常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现在也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请问延吉市新柳花园小区附近的超市不停地播放广告，影响孩子午休，也干扰了孩子正常。
2: 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今天讲，责任意识才会强。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当红街北向南拥堵了14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340多米左右，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了150多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士街到橘子街是拥堵了350米左右，前进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状态，缓行了540多米左右，站前街北向南从沿西街到临海路是拥堵了160米左右，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沿西街辅路是拥堵了370多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是拥堵了250多米左右，丹平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状态，缓行了120多米左右。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5: 一起来关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维护自然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市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第一，就是2026年全市秋季森林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30号，其中10月